都熬成奶子，都多帮个，这个刚阿就熬，这个刚阿来，阿生来个金块的蛮多，但讲完这个，这个起码生意个宽阔，这个么个晒个宽阔，可贵金好价。但咪么呢，花开了嘛，应该就来看嘛，咪么呢，生啊开了嘛，应该多看嘛。我这个不是讲，都多个时间，哎呀，都多啥个，哎，都多看过，阿生这个，这个生阿拉生能开了蛮多这个，你光么努力到，我光么够出啥的，这个个搞看嘛，这个个苦看嘛。看看你妈开，有些人唔识滴滴马灯，阿公看我，阿他三十几岁，人话佮佮佮咩，佮唔识讲嘛，佮只系你话佮听个，阿他三十几岁。